0: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榴莲俱乐部啊，18:00啦，6月6日嘅8:00，我系 DJ 布癫。咁咧，今日就作为 panel 咁啊，都努力努力一下。好，我哋同场嘅仲有一位 DJ 在场嘅。
1: 好的，我是 DJ 沙拉呀，阿 Panel 啊，哈
0: 哈哈
1: 哈，即是這樣，我好像比較少跟你單對單聊天，那好像在談心這樣。
0: 是啊，我們已經是變成一個診療室，是我們的 section 開始。
1: 是啦，即是一個就社工，一個就 OT 自己在聊天，跟
0: 黃
1: 聊天。其實我平時如果跟我的同事呢，咁單對咧，咁一定有社工噶嘛，咁亦都會有護士啦，或者有其他嘅同工啦嚇，
0: 跟住 disability team
1: 係啦，一傾偈咧，通常就係講啲無謂嘢嘅，即係譬如會講喂，邊度食嘢特價，或者邊度食餐廳嘅抵啊，甚至乎喂嗰只薯片好食，
0: 餐前嘅對話嚟嘅呢啲係。
1: 他哋因為可能澳洲人咧，其實有時好有趣，佢哋係任何時候都可以吹水嘅。咁而啲有啲同事咧就好中意睇陽光嘅嘢啦。咁跟住就因為我搬咗 office 啊嘛，
0: 係
1: 新嘅 office 咧係有窗嘅。我唔知道你嘅翻工嘅地方有冇窗咧？
0: 有，肯定有喎。
1: 咁開心嘅，我唔係份份工都有噶。
0: 嚇？點解啊？
1: 嗱，我試過，我就算香港都係有份工咧，工作地方係地牢嚟嘅。
0: 地牢唔係，等先翻咩工先？
1: 我係 OT 嚟嘅 ，OK。但係我嗰個係 residential 嘅地方，即係都係一啲叫住嘅宿舍啦。我啲case 係即係其他情況，咁但係都係冇窗嘅咯。
0: OK， 咁黑暗嘅，咁咪好 depress 咯。
1: 都唔 depress 嘅，我人不嬲比搞笑啲嘅。
0: 真係㗎，我有啲同事話咧，佢唔係坐喺窗邊，因為佢有光啊嘛。咁跟住佢就話：哎呀，做嘢係冇 motivation 咯。佢真係做嘢做慢咗。
1: 佢本身想做嘢咋嘛。
0: 跟住佢真係特登走去買咗嗰啲咧日光照嗰啲燈咧，模擬嘅燈，跟住擺喺自己工作台前面咯。咁佢就回復翻佢嘅狀態啦。
1: 咁搞笑。
0: 嗯，
1: 我見我啲同事，即可能澳洲同事就好中意曬太陽。我啲香港人嚟嘅，典型港女。我話有太陽嘅地方咧，你哋要啦，我唔要，我唔想曬一副邊面黑咗或者又著斑。咁跟住啲同事話：啊好啊，你唔要陽光位啱我哋啊。咁跟住佢特登開曬一點啦。咁我本身對於光呢樣嘢咧比較敏感。跟住我睇到我打字嘅時候，我眼眉喂咁光嘅反曬光，衝過去等個同事唔喺個位，因為佢哋有啲係part time 同事咧，我就會衝過去拉低咗個臉佢。跟住翻嚟咧，佢第二日翻嚟就又拉翻高嘅臉啊！
0: 大家要想控制個佢，唔係你令我諗起咧，即係有啲好多嘅新聞咧喺個飛機上面，咁然後咧，你知大家坐窗邊咧咪有個窗嘅，咁有時個窗唔係 exactly 喺你個座位嘅隔離噶嘛，有時會係喺嗰個凳嘅隔離。即是你作為你的前座和你後座就會爭開窗閂窗咁樣咯。
1: 哦，爭添埋去到。
0: 不，有些人是咁樣的，係啊。
1: 咁陰功啊！
0: 有些人想看境外咁樣睇起飛，有些人就唔好搞啦，即係瞓覺啦咁樣。
1: 哦，我又冇呢個渴求，我純粹是同事不在度，我先拉低個窗簾啫。同事在度算啦，呢個是他的位置，我咪遮住嗰半邊面當睇唔到嘢咯。
0: 都係。
1: 笑死！咁所以其實搞笑就係我覺得即跟同事之間傾偈，除咗係傾呢啲無聊嘢啦，傾再唔係我台頭有一啲 snack 喺度，因為我當係冇嘢做，或者真係好多嘢做要減壓嘅時候，我就會開包 snack 咁咁樣食啦。跟住同事就會話
0: happy share，
1: 即係佢薯我，佢好笑咁望住我笑住，冇錯啊你，即係咁樣樣嘅，係啦，好得意嘅其實。跟住我就會望住佢。I would make more noise。
0: 哎呦，變成一個比賽啦，
1: 係啊！佢越薯我咧，我越繼續咩喳喳喳喳喳咁樣。咁大家個氣氛係開心嘅，所以即係除話同你係大家都係相關工作啦。其實有時唔係淨係好認真咁面 talk 嘅面傾嘅，咁會係輕鬆玩嘅多。
0: 呢個都幾澳洲文化，因為澳洲文化都係幾重視 small talk 噶嘛，係啦，即係講下啲 daily life 啊。有次有啲local 嘅同事，佢哋都會傾下啲咩近嚟運動會啊，跟住唔知乜嘢球賽啊，咁佢哋就係咁傾，係咁傾咁樣咯。
1: 哇！運動會呢樣嘢唔可以亂咁同我啲同事傾，
0: 係啊，有唔同嘅。 陣營係咪？
1: 嗱，因為啊都可能係嘅、譬如我記得有一次搭車咧，就見到有啲 team 有啲人係好。好 stand for Bonco 嘅
0: ，OK，
1: 你會見到佢全部人啲衫都嗰陣色嘅
0: ，OK，
1: 係啦。咁我記得另外一次咧就係其他嘢啦，咁大家就會有唔同嘅 standpoint 啦。咁呢個一定唔講啦，因為點知佢係咩反應啊？因為我唔識熱鬧，我唔知咩反應啦。第二就係、是、我有個同事，我隔離位嘅啫，左手面嘅同事。senior 嘅同事嚟噶，咁、我右邊係走廊，所以唔影響。咁、
0: okay.
1: 嘅 senior 嘅同事咧，咁我有問題梗係問佢噶啦，唔識。咁除咗問佢，有時為咗咧，大家唔好咁 mean 咧，咁我都會問佢啊，你最近點啊？你
0: how are you？
1: 係啦，問翻呢啲啦。跟住下一句咧，就可能講啊，我個女要打排球比賽啊，跟住就無止境講十五分鐘都係排球咯。我記得我有個同事，曬 call 同事同我講，嗰、個臨床心理學家就話，你唔好同呢個同事講排球。聽唔到嘅，因為佢真係好中意排球，中意到係佢個女中意，佢自己中意，全家嗰啲小朋友都玩排球嘅，佢屋企好多排球 gear 嘅。
0: 哇！
1: 咁所以係啦，咁當然啦，
0: 唔係如果你都係排球嘅擁趸嘅，就應該好開心嘅。
1: 我係唔識打排球，
0: 係啦，即係唔同楊哥玩遊戲噶嘛，你啱啱提到係咪先？
1: 排球就算係室內或者沙灘排球都唔係我嘅朋友，我諗我應該淨係喺。中學玩過一下，我就識開波嘅啫。然後開完波之後，啲同啲朋友仔同學仔就話：莎拉，你行去，你阻住我。
0: 竟然係咁。
1: 係啦，開完個波就俾人話：你唔好阻住莎拉，你又唔識 set 波，又唔識跳，又唔識擋。你又矮喎，矮不如佢喺後面啦咁樣。
0: 哎呦！
1: 即係佢當然佢哋都係認真去對待比賽，只不過當刻有少少太認真。我 OK 嘅，我又唔會難受嘅。
0: 不，通常打排球係會打到隻手瘀曬㗎嘛。
1: 佢我見有啲咧
0: 手指公後面啲位
1: 置，我就見係啱啱手腕之後嗰個位置，近係咪前臂嗰啲位咧
0: 把脈嘅嗰個位
1: 置？係啦，係啦，係啦，瘀曬成劈嘢咁樣㗎嘛。跟住有啲人話啊，打得多就冇事㗎啦。
0: 唔係，其實練咗有嗰個底嗰、那個叫咩抗壓力，
1: 係咪內功嚟㗎？呢個內功仲未練到。咁但係我同個排球同事，即係勁中意排球同事講，佢就話：，呢啲嘢打得多冇嘢㗎啦。哇！跟住話，但係嗰劈瘀傷咧。我不係好想佢出現，所以我都係唔打啦。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同啲同事講嘢其實咩都有嘅，咁但係揀同事咯。我另外有一個同事，可能呢邊亦都有另外一啲，就係工作以外，有啲人會參加 choir 嘅、
0: okay,
1: 合唱團。咁我見呢個同事好有趣地，平日咧你會見佢全程都係戴住個 headset 喺度打 report 嘅，因為佢個工作真係好繁重嘅。
0: admin work。
1: 好多好多嘢啦，咁但同埋開會啦，勁多 case 要跟啦，即係同譬如假設係有啲同事跟十幾、三十幾咁樣，佢係講緊佢要 oversee 埋呢啲同事，佢都比較 senior 嘅個 post， 咁然後咧，但係佢係可以喺沖咖啡嘅時候同你講。佢去參加 choir 嘅嘢啦，choir 嘅歷史啦，幾多個音部啦，即係唔同嘅 section 啦、男女高音低音全部介紹我聽，跟住啊，多謝你，即係但係平日咧係唔會同我講嘢嘅。但係講到唱歌咧，係non stop咁講嘅，可以。
0: 即係佢有啲特定嘅 topic 先可以 trigger 到佢 ，OK play 講嘢
1: 講多啲咁樣。咁但係跟住又會偶然又發現啊，其實佢唔係淨係。唱歌的喎，可能講鬼故佢好中意
0: 哦，跟住鬼故
1: 講怪唔係怪獸，講昆蟲嘅又好中意嘅
0: 昆蟲 ，OK，
1: 即係佢中意啲偏門嘢嚟嘅喺我眼中係，即係啲恐怖啊、昆蟲啊、奇怪啊。啲好秘史，即係好秘密嘅歷史啦。
0: 咁所以佢哋通常都唔會傾啲 daily life 嘅嘢咯。
1: daily life 少好多，
0: 係咯係咯。通常你 tap 嘅人都
1: 係好少會同佢講零食啦、餐廳啦呢啲嘢嘅。佢可能最多最，我覺得比較貼近我生活嘅咧，佢會講佢屋企只貓咯。
0: 屋企只貓係，
1: 同埋佢細佬只狗咯。
0: 都 cover 啦，即係寵物都得啲啦嘅。
1: 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好似都比較難少少同佢揾到一個 common topic 喺度嘅。但係有趣咯，即係有啲同事咁樣傾完之後，哦，原來佢嘅生活係咁嘅。
0: 咁呢個同事你叫佢乜嘢啊？嗱，之前嗰個叫排球同事，呢個同事你
1: 呢個同事唔知道，我成日覺得有少少詭異咁樣，但我唔會嗌做詭異同事嘅，唱歌同事咯，
0: 都得。 奥顿，
1: 系啊，
0: 唔知啊唱 K 嗰啲，你知 Happy Friday 好兴噶嘛，我哋呢边，跟住约埋佢咯，咁样去就去，
1: 我惊我走音俾佢笑、啊。
0: 唔會嘅，
1: 佢有一次真係好勵志同我講話，你放心啦，每個人都識唱歌嘅，爭在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啫嘛，咁樣咯，好勵志。
0: 理論上是，
1: 哦，佢啲勵志嘢啫，即係客氣嘢嚟嘅，唔使咁認真。
0: 我哋都會啊，我哋嗰邊嘅同事咧，我哋就會有時 Happy Friday 去即係再傾偈啦，跟住或者係真係唱 K 啊，甚至有時候即係星期六。日我哋都會約出嚟去做，即系唔係去做，去 lunch 啊咁樣咯，都幾 close 幾 friendly。我哋
1: 六日約出嚟 lunch，
0: 係啊，即係其實仲要仲會帶埋，即係譬如有啲
1: 帶埋隻狗先。
0: 帶埋，有未試過，但係帶埋老婆仔女啊，老公啊嗰啲都會有嘅咁樣咯，係啊，成家人咁樣出埋，甚至乎我有試過就係有同事帶埋佢嘅爸爸媽媽出嚟，即係我哋有啲 picnic 啊咁樣，跟住就一齊咯。
1: 嗯，係
0: 啊，我相信都係呢邊嘅一啲 culture 嚟嘅。
1: 嗯哼，咁聽落都好融合。你嗰個公司係相對多人嘅，即係多同事啊，定係？其實同事不是很多的呢
0: 都多的，但主要我接觸的都是我們faculty 即是 social work 裡面還有人文科那邊咯、哦、比較多咯，是啊，是啊，那呢我們 check 到這麼上下先，那我們聽一聽客戶的說話啦，還有聽一首歌啊。
2: 你所在的地區有火藝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藝，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藝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電132 ANT， 即係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Hello，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啊，又翻翻嚟我哋 studio 里边啊，继续有 DJ 布丁啊，
1: 我系榴莲俱乐部嘅莎拉，你好啊，
0: 系啊，冇错啊，榴莲俱乐部嘅莎拉，
1: 我唔系翻紧工嘅莎拉，我系榴莲俱乐部嘅莎拉，
0: 系
1: 我放咗工啊，
0: 系，然后咧有啲咩人格转换啊，系咪？
1: 冇人格转换，我好正经同好正常，低能。认真地低能是我的本性 ，OK，OK，OK。
0: Okay? Okay, okay,
1: 我哋跟同位同事讲，我是很认真地 silly 嘅，跟住就喺度狂笑啦。OK， 多谢。
0: 系啊，其实咧，我哋今个节目咧都比较特别嘅。其实我哋会穿，
1: 就喺度狂笑啦。OK， 多谢。
0: 系啊，其实咧，我哋今个节目咧都比较特别嘅。其实我哋会串联咗

0: 暴動，甚至家庭暴力裏面窒息行為等等。咁政府嘅數據指出咧，自從咧呢一項嘅政策咧實施以嚟咧，原來犯罪受害者嘅人數減少咗 7.2%， 亦都令到好多飽受治安困惑嘅社區啦，感覺到一絲嘅欣慰啦。咁但係你話，哎唔係喎，其實我都聽到有好多話即係社區上又不停有罪案發生，但其實呢由呢項政策推出之前都會有不停有罪案嘅發生嘅，只不過依家會比較更加多去留意呢件事。咁亦都有一個因素啦，即係呢啲都係普遍市民嘅一啲 comment 去反映出嚟，就係、是、話：你禁咗青少年去玩 social media 喎，咁佢哋冇嘢做，咪出嚟玩咯。咁出嚟玩就有機會犯罪啦。咁唔知喺現時你嘅理解裏面啦，或者觀眾嘅理解裏面咧，你哋係點樣睇呢一項嘅政策呢？
1: 我會覺得其實犯罪冇原因嘅喎，即係冇話一應該講犯罪係冇藉口，即係唔係喂，因為我好得閒，所以我就去犯罪咯。係啊，咁好得閒，你可以有其他選擇，點解要選擇去犯罪？嗱，我今日係聽眾一號。
0: 听众一号系
1: 听众一号
0: number one， 系 OK，
1: 咁系啊，咁你又点睇咧？
0: 唔系咁，我因为即系自己本身系 social work background 啦，咁我之前我都好啊喺 youth justice 嘅嗰边去，即系有亲身接触过嘅一啲嘅young people 啦，我哋叫青少年啦。咁其实面对犯罪，尤其是青少年嘅暴力犯罪咧，社会大众通常嘅反应就系好嬲啦，一系就好嬲啦，好惊啦，因为我又唔可以对你点样，有咩事我甚至我要保卫我自己，但系有机会亦都令自己系犯罪噶嘛。咁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啦，系要求严惩唔得，喂你咁样做犯罪噶啦，咁肯定唔 OK 啦，咁一定要罚你啦，你关晒佢哋入去啦，咁样。咁都系人之常情嚟嘅，因为受害者嘅痛苦系真实啦，咁而社区对于安全嘅渴望亦都系真实嘅，即系呢点系无需置疑嘅，亦都系必须要被尊重嘅。咁其实今日咧想邀请大家咧，咁跟住一啲分享翻啦，一啲即系社工嘅一啲视角啦，我哋一齐退下一步，将镜头拉远。当我哋成日都讲话哦 ，OK， 成人犯罪、成人刑期嘅时候，我哋系咪真系解决咗个问题，定系话我哋将个问题收埋咗喺个铁窗后面啊？即系话嗱，我哋用另一样嘅service target 嚟做一个比喻啦，就话哦，如果个人系有 mental health 有精神病嘅，我系咪即系将佢哋全部 lock up， 即系 lock 入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咁远离呢个社会，咁就系好嘅咧？咁你系等住哦？其实因为佢哋都会出翻嚟噶嘛，你啲刑期都会有一个一个期限啊，咁。但是等几年后以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即是他们会觉得哎呀不得，我要报复社会，我要更加你就落我这么久，这样就报复出来了。
1: 这里我想讲一点点，因为我在香港这么啱变成翻工毛，不好意思。
0: 是
1: 翻工毛。香港我做我做的工作其实有遇到有些是真的有犯罪经历的人。咁甚至乎嗰個嚴重罪行嚟嘅，咁去到一個位係，因為香港有懲教署，咁懲教署就係負責一啲嚴重罪行嘅犯人。咁啱，如果佢哋係真係有精神病嘅情況咧，佢哋係會有機會入住小欖嘅懲教院所啦，或者其他嘅院所啦。咁就睇翻佢哋嘅情況，而佢哋所被我哋理解可能是囚禁啦，但喺我哋嘅認知裏邊咧，有一個叫醫院令啊。
0: OK，
1: 佢哋需要留喺一個院所裏邊去接受治療嘅。咁而定期咧係會有臨床心理學家啦，有精神科醫生啦，亦都有其他復康人士其他復康嘅人員，包括職業治療師或者係護士，甚至會有社工去睇佢哋嘅需要同佢哋嘅狀況。嚴格嚟講，我唔覺得佢哋淨係一個囚禁嘅角色嚟嘅。咁我會覺得佢哋係喺裏面同時間接受緊治療，但係佢個治療就要因應翻嗰個長期嘅時間，就係究竟佢要去治療幾耐啦，同埋佢去到咩情況嘅復康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人係佢個醫院令係講緊好多年嘅。我唔

0: 大家認識精神病的歷史在香港有多久了。我所知道的呢，就是說我未出世已經有香港的精神科有講到，譬如那個安安幼稚園的殺人事件啦，都很久歷史的了。當中有一個精神科護士，其實他其實就是當年安安幼稚園的一個小朋友，那件事的小朋友來了。其他他的同學啦，有其他路人甲乙丙就遇害，他小時候可能不知道什麼事都好，怎樣都好啦，最後他大個了就說我想其實都幫一些精神科的病人，他就去了做精神科護士咯。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病人他們可能真的有一個需要就做治療，但做完個治療呢，他可以是很叫做融合翻個社會去生活到的話，其實佢翻翻社會都是好的。
1: 係啊，即如果我哋感覺香港就有相對多的支援啦，如果比起澳洲，會不會係可以咁樣理解呢？
0: 澳洲我就認識的部分不是可以話好完全了解曬。澳洲同香港有懲教院所，亦都有醫院管理局啦。醫院管理局都亦都有部分的病人是同時間有犯罪背景同有精神科背景，但我不可以說所有有精神科背景或者有犯罪案
1: 就會有
0: 兩樣一定是關聯，只是剛巧這一部分的人同時間都有這個情況或者有這個需要。澳洲其實Queensland Health 啦，或者 Prison Health Service 啦，他們都會因應他們的需要去做相關的。我很難完全做一個比較，因為我對於在囚人士在昆士蘭州的那個服務呢，不是很完全的理解，但我所知道他們都是會看回，如果他的需要是治療需要的，那就要去符合相關的條件，譬如可能精神狀況穩定啊，跟住他才會回歸回社會。因為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其實如果我精神亂，我回個社會其實不是只是對個社會危險，是對他自己都危險的。
1: 沒錯沒錯，
0: 是啊，
1: 是啊，咁佢哋都会做一啲嘅，我哋叫 risk assessment 嘅，咁我睇下佢会对自己啦，同埋对他人，亦都对社区上面有冇一啲危险嘅因素有几高咁样嘅。但系点解会提出呢个嘅 topic 咧？系我谂我哋讲紧嘅呢一啲嘅支援啊，或者个系统咧，多数都系应用喺成人身上。系啦，咁而特别嘅地方咧，因为我哋点解成日有时会听到话青少年呢边啊，好多犯罪系因为 soft law， 即系一啲软嘅法律，系因为佢哋就算犯咗罪之后咧，其实系并不能入罪噶嘛。咁你并不能入罪，你就唔可以，即系大多数啦，即系视乎你系犯，即系视乎系犯咩罪咯。咁你都不能入罪噶嘛。咁所以佢哋严格上是不能叫做 criminal， 即系罪犯。咁佢就唔可以入到一啲 program， 真系话我系要correctional 懲教的一些 program 或者一些系統裡面。相反來說，很多時候呢他們會被送去我們一些叫做 retention， 即是一些滯留中心，我們或者叫羈留所，香港是不是叫做即有 term 羈留所或者滯留中心 retention 的 center 裡面。基本上他們只是會 control， 即是 manage 你的 behavior， 你的行為管理，但而非真的或者有社工啊，或者是有各項的剛剛提到 OT 啊、nurse 啊、精神科 nurse 啊去支援他們咯。再加上這邊都很看重整個的 system， 尤其是社工裡面有一個theory， 我們叫身體系統理論。當一個人是在即犯罪的时候，他不单止是一个犯罪者，而是一个心病环境下的产物。即是如果个，即你可以这样想，那棵花不开花，你会觉得他本身的花有问题，还是说是他的土壤不啱去生长，或者是不适合他能够让到他开花。那这个就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了。咁而喺好多即系我哋一啲一线嘅社工上面睇到啦，同埋喺我教紧学生嘅里面经验睇到啦。咁其实发现咧，有啲走向重罪嘅青少年咧，佢哋背景咧系有好多惊人嘅相似嘅。咁所以点解话我哋 rehab 系咁重要咧？咁第一就系 他们的家庭功能是严重失调的。什么叫家庭功能呢？例如他们从小时候就有见到家暴，或者是甚至遭受虐待，或者他们父母本身是很严重的药物、酒精、咖喱夸辣的成瘾和精神疾病。所以当家庭都不能够支援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有些嘢，有些内在的需求就要向外求，而走向了一些偏的走向了做一些偏激的行为咁样咯。咁第二样嘢咧，我哋就会讲系啲系统性嘅贫穷啦，同埋社会孤立。咁原来咧好多嘅小朋友，你知道 Queensland 呢边我哋分有 Zone 1、Zone 2， 即系我哋叫 City Area， 甚至去到 Remote Area、Very Remote Area 咁样嘛，即系偏远地区、非常偏远地区咁啊。咁原来咧好多嘅青少年犯罪咧，都系嚟自于缺乏资源嘅边缘社区，即系我哋 so called 嘅 remote 或者 very remote area 啦。咁学校嘅体系咧，原来早早就已经放弃咗佢哋，即系你会见到啲老师，大多数都系做行为管理，或者甚至算啦，我见到你成绩，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样，咁就冇俾到应有嘅支援网络佢哋咯。
0: 我记得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话，佢教书嘅地方喺西边都几远，因为我住土温巴嗰阵，系嗰条路土温巴嗰条百几公里嘅路里边嘅中间。
1: O、okay? K，
0: 即系你要喺 Brisbane 行7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啦。我谂呢样情况唔系净系得佢讲嘅嗰个地区先有，可能喺呢度附近南区，因为我以前住嘅都系南区啊嘛，都会有呢个类嘅情况，就系、是、啲学生咧系会，我有我唔理我有乜嘢症状都好啦，即系可能咩病都好啦，可能系我突然间起身行开出去课室门外兜个圈，其实个老师系唔可以捉翻我或者喝翻我过去个座位度嘅，你可以劝完我，但系我唔听系我嘅选择咯。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我记得系有呢个情况，跟住系嗰个朋友系话啊呢、這个情况咧系好常见嘅，因为佢嗰啲同学或者学生咧好多都系咁样样嘅。
1: 自由慣咯，我哋 so call 叫
0: 係啦，都幾輕鬆 carefree 下嘅。但我諗相對喺 Brisbane， 喂，譬如 let's say 下，可能喺比較市中心嘅
1: city area，
0: 好多班嘅嗰啲中學，即係可能廿幾班喺一個 grade 嘅中學，你好難會見到呢啲同學仔，因為大家都係好 competitive 嘅。你唔讀書唔緊要啊，你成績差啫嘛，即係可能會係呢個情況。同埋可能更甚者就係喺 city 嘅地方比較多亞洲家庭，咁通常大家都很着重学业成绩，但相反地咧，喺啲偏远地区啦，或者非常偏远地区，比较多我见到嘅就可能系本地原本嘅居民啦，原住民啦，咁佢哋对于读书呢样嘢咧，其实嗰个价值个睇法同我哋嘅睇法有唔同嘅，
1: 系冇错冇错。
0: 咁读唔到书，佢觉得读唔到书咪读唔到书咯，唔系叫读唔到书，我有其他发展啫嘛。
1: 是啊，而且其实本身他们都是已经在那个，我们又不可以叫贫穷线，不过在那个生存生活线上面去游走咯。即是他们，你知啦，偏远地区那些的就业率啊，或者就业情况都不是说太好的。所以他们已经忙于奔命，即是他们的父母已经忙于奔命的时候，他们的小朋友又怎么可以得到一些全面的一些照顾呢？
0: 我见有一些呢，甚至乎不是说只是忙着生活的工作等等，有些本身可能是隔几代都是啦，是讲紧有一些不同的不好的习惯，譬如可能是吸毒啦，酗酒啦，甚至乎是根本就无所事事，是他们整个家族的习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不可能用我的方法或者我主观的想法去讲啦，整个家族都是惯了不翻工的，
1: 咁
0: 更加他会觉得。咁點解一定要翻學呢？點解一定要做你哋眼中有規律嘅活動呢？去到呢個位，咁變咗下一代嘅小朋友就會啲時間多咗做啲咩？佢哋唔係諗我哋諗嘅嘢咯，即係啊有時間剩，不如去學下嘢啊！有時間剩，不如同人去玩。佢哋嗰啲玩就唔係我哋嗰啲玩啦。
1: 係啊，冇錯。
0: 係啦，我哋嗰啲玩就可能同大家玩下 board game 啊，打下機啊。佢唔係咯，佢玩嗰啲係。 同啲公物玩遊戲咯。
1: 係啦，係啦，同啲公物玩遊戲，就係你嘅呢個詞，我覺得非常之好啊。係啊，因為佢哋啊，又可以咁講啦，即係通常你會第一瞬間就會覺得啊，你無所事事啊，又唔係好似我哋咁真係玩啲應該玩嘅嘢咁樣。咁但係我哋同時間咧喺即係 social work 呢邊嘅角度嚟睇咧，係冇一啲娛樂嘅設施俾到佢哋嘅，即係我哋運動場，你又唔係個個區又有啦。你即係到底年青人可以有啲乜嘢嘅場所係可以俾到佢哋釋放佢哋嘅 energy 咧？即係你話小朋友 OK， 帶佢去公園，咁青少年可以點樣做咧？即係 even 佢哋，其實我有同，因為即係親身同嗰啲嘅青少年去傾過啦。咁其實佢哋原來係幾渴望有一個 game centre 喺佢嘅 suburb 嘅喎。是啊，咁但係又冇資源啦，那個 area， 咁可以點算呢？真係唔清楚，呢個係一個系統性成個嘅，包括教育啦，同埋一個娛樂啊，或者係一啲
0: 基建都係喎。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0: 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因為喺南區做嘢啦，之前有個。女孩子嚟嘅，我問你放假做啲乜嘢啊？我放假去貪鬆玩啊，貪鬆打機啫嘛。咁佢會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你嚟緊放假，咁就去貪鬆啊。佢好乖女嘅，但係我都會覺得就係、是、遊戲係小朋友一個成長裏邊一個一定要有嘅部分啦。同埋佢去咧，唔係淨佢自己玩，佢同埋佢阿媽一齊去嘅。咁佢阿媽就
1: 親子時間啦，
0: 係啦。咁啊，成件事好開心嘅，或者佢哋會諗、星期六日咁，我哋可以去睇，成家一齊去睇啲卡通片。Let's say 係《盪屍的仔》啦，咁樣咁佢都會覺得好開心。咁呢一啲，我覺得好似你咁講，就係、是、有一個有意義嘅娛樂。咁當然亦都需要基建，亦都需要系統上嘅嘢啦。同時間都需要家庭嘅參與，因為呢個小朋友咧。有少少智力嘅障礙嘅、如果佢同一啲朋輩相處，啲、
1: okay.
0: 朋輩如果對佢唔係咁友善，或者甚至乎係令佢去做一啲唔係咁合法嘅嘢嘅話，佢係會跟住去做嘅。
1: 哦，咁呢個咧就正正咧想，即係我係 match 到我。接下來想講的一個 point 咧，就係原來青少年咧，佢即係我哋發展心理學同埋神經科學嘅角度嚟睇咧，青少年嘅大腦特別我哋叫做負責理性抉擇同埋控制衝動嘅前額葉啊 prefrontal loop 嘅嗰個位置咧，係要去到25歲左右先至完全發育成熟嘅，咁 which means 咧，so called 嘅腦筍都未生埋，或者係前額葉未成熟到能夠真係知道每樣事嘅後果係啲乜嘢，咁所以佢哋嘅對於一啲人哋叫你做又做啊，對於壓力嘅控制啊，對於未來後果嘅評估能力咧，其實本質上係同真係同成人唔同嘅，咁所以就好似你嘅個案，即係你。
0: 以前個案
1: 咁樣啦，咁如果人哋真係慫恿佢教唆佢咁樣，佢又真係跟住做咁齊話話，咁甚至之前有一單新聞其實都幾令人深刻嘅，就係、是、大家冇嘢做啊嘛，咁大家怂恿住大家嘅，咁就成百幾人咁樣去咗超市啦，係咪先？就去超市玩啊咁樣，咁呢啲就係好多時候青少年嘅一啲依家普遍性嘅一啲特質咯。
0: 呢個所以我會咁諗啊，如果頭先你話可能係好似去到成人。嘅犯罪，即系唔系讲紧啊，纯粹好简单画翻下幅墙。虽然画翻幅墙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即系喺条街度。咁但系去到一啲牵涉到严重罪行，如果你话嗰个囚禁或者嗰个罪嗰、那个惩罚系去到好似一个成人嘅级别，系唔系错咧？我觉得呢样嘢唔系错唔错，系直情系唔应该做嘅、哦。咁你唔做，咪唔会有呢一个情况
1: 后果
0: 系啦。咁当然要有一个有阻吓力噶啦。我自己会咁样觉得，唔想见到，但系亦都唔希望好似犯咗就冇后果咁样样咯。
1: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残酷嘅现实，就系、是、话如果将青少年关入去一啲成人嘅监狱啦，或者我哋叫做適用成人的刑期會帶來什麼的後果，因為其實原來有些研究就說過早或者過重地將青少年投入成人化的監禁環境，是會產生了一些我們叫 標籤效應啊，同埋犯罪傳染。一就係話，哦，橫掂你都 label 我做係罪犯嘅啦，咁一個罪犯會做咩啫？咪犯罪咯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你知啦，當一張犯罪嘅人聚埋一齊。然后他们是青少年，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刑期是几多啦，咁样。咁出到去呢就可能会组成一啲小联盟，亦都令到他们一啲我哋叫犯罪传染咯。咁就令到大家就去互相交流啲犯罪嘅资讯呢，令到他们下一次会重犯嘅机会亦都会增加。
0: 原来咁。
1: 係啊，咁但係当然啦，政府话承诺呢会为呢啲服缓期即係刑期缓咗嘅一啲年轻人提供12个月嘅更新辅导，咁就希望去打破犯罪嘅循环嘅。咁啊，即係其实又咁讲啦，即係作为 social work 啦，我真係都几肯定更新辅导呢四大粒字呢一定会出现喺法案里面嘅。咁但係同时我哋又要諗下我哋嗰啲资源係咪真係到位先。即你話學校又唔可以阻止佢，咁係咪有一間學校會專收呢一批嘅學生啦？定係話令到佢哋即係令到佢哋可以再受教育啊，然後出翻去咧？定係話你要求翻一啲mainstream 嘅學校，然後又提供多啲嘅資源？咁但係嗰啲資源喺邊度嚟咧？係啦，係叫啲 TA 去再 support 佢啊？定係話一啲 well-being 嘅 officer 係？單開一個檔案，然後做一個 ILP 俾佢哋咧，咁樣咁其實真係好多嘅延伸嘅問題，而政府係唔係單單淨係立法就可以解決得到咯？係啊，咁我哋咧喺呢一度咧，咁啊留翻俾大家諗下，如果一個16歲嘅小朋友犯咗重罪，我哋固然即係想佢承擔責任啦，咁但係咪都要問下自己喺呢個細路仔走向犯罪嘅呢個16年裏面，我哋究竟社會做緊啲乜嘢呢？我哋嘅安全網係乜嘢呢？係咪等佢真係去攞起咗武器，傷害咗無辜嘅人，先至決定用成人世界嘅法律去嚴厲咁樣去懲罰佢哋呢？咁呢個就留翻俾大家。留翻俾观众去思考啦。咁我哋再嚟听一听客户嘅说话先。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呢首系陈柏宇嘅《霸气情歌》。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Hello，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啊，又翻返嚟录音室呢边啦，我系你哋嘅 DJ 布癫，
3: 我系晒，
0: 系啊，咁啊呢一节咧，咁啊其实都延续翻犯罪呢个行为有关，咁就唔系青少年犯罪啦，亦都唔系昆士兰啦，系喺边度咧？系香港，真系都几
3: 大单喎，嗰单嘢系讲紧有个人拍片，见到有个叔叔喺巴士度做咗啲白眼嘢，系好过分嘅。
0: 冇错啦，原来咧系讲紧琴日嘅啫，真系新鲜鬼嘢啦。六月五号咧，中午12:10嘅时候咧，有一名读中三嘅女学生喺放学之后乘搭9巴16线，当巴士行驶住去旺角道近西洋菜南街附近，女学生喺巴士上层遭遇坐喺后座一名65岁、报称任职五金销售员嘅男子非礼，而嗰个男子咧涉嫌贴近车窗边缘，伸手去到前座触碰女学生的胸部，而女学生当时都是受惊过度啦，亦都有讲话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而她是都几惊的，咁系有尝试过稍稍移动身体尝试去躲避啦，但未能当下立即报警求助嘅，咁而佢都有讲过话系后续有睇到的那条片才知道，哦，原来 confirm 呢个真系佢真系啱啱嗰个男士真系非礼紧我噶，咁样之后去报警。
3: 好过分，唔好意思，我真的觉得好衰。
0: 系啊，咁其实当时片主都即刻录低咗啦，虽然懵懵地啦条片，但系佢都帮助到成件事嘅一个哦。
3: 成之於法咯，張國榮。
0: 係啊係啊，真係社會公義啊！呢成件事。
3: 因為咧，我開頭睇到咧，我覺得哇，呢段片係咪 AI 㗎？咁但係咧，佢都個位你會聽到那個人咧，佢。因為他在後面有講到少少嘢嘅，佢就話：喂，呢個人如果我真的見到他，我就真的捉住他，呢個男士我相信啦。咁然後佢，我然後諗，咦，你唔係好近佢，原來佢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度去疏近。
0: 我諗
3: 係
0: 對面線啊，係
3: 啊，即
0: 係
3: 其實佢真係做唔到嘢都合，即係我會覺得喺當刻理解，同埋架巴士轉頭走咗啦嘛，唔通你打爛個車窗用嘣一聲衝過去咩？
0: 係啊，所以佢即時拍片就諗住留低個證據咯，同埋其實佢都有嘗試大嗌：喂，唔好抽水！咁樣，其實真係好勇敢，真係好好噶啦，真係嘗試阻止，但係你只巴士就一瞬即逝，落個站就到啦嘛，係咪？
3: 當你跳出馬路俾車撞咩？呢個咪又真係唔理性嘅。
0: 嗯，係啊。
3: 咁但係佢已經，我覺得做一個好好嘅事，就係你拍低段片，然後。我不理是放上網好，你報警都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咯。即係佢冇得大啦，我冇我隻手，我攞翻啲嘢啫嘛，冇嘢可以攞喎，唔好意思。
0: 唔係條片已經好清楚見到
3: 啦，你冇嘢可以攞，我就見到你是非禮人咯。
0: 咁如果係你咧，即係如果你係當下喺嗰個情景上面，作為應該點啊？你拍片或者好遠，或者你喺個巴士上面見到呢個情況，咁你會有啲咩反應呢？
3: 如果見到我諗，我未必會好似呢個哥哥仔咁喺度大嗌嘅。
0: 嗯，
3: 但我會拍片同我一樣係擺上網可能。
0: OK，
3: 係啦，我未必會大嗌，因為大
0: 善用 social media
3: 係
0: 咪？
3: 係啦，咁但係譬如我有一次我見到有人係揸車嘅時候咧，嘣一聲撞咗其他人車，佢、
0: oh.
3: 然後係 hit and run 咁走啦。我影低咗佢車牌㗎。
0: 哦、oh, ，OK，
3: 咁所以當然都有喺。想像下究竟個人有冇影響到佢架車咧？我佢架車又真係冇大礙嘅，即當然可能花咗我唔知道啦。咁但係或者好內其他內傷我未必睇到，但係佢真係好輕微咁掂到架車喐咗少少。咁但係我覺得係需要做一啲。過到自己的嘢咯，係啊。
0: 其實都有些人咧，即係過過啲事情啦。呢、這個都頗為即係呢件事的發生，對於拍片的片主都頗為正面嘅。咁但係有時咧，有些人咧拍完片之後咧，咁有些人網民就會抨擊啦：，喂，你就係拍片唔夠人喎，即係你唔阻止呢件事喎。咁、哦、你又覺得點睇咧呢樣嘢？
3: 佢點夠人啫？佢又唔系警察，跟住 其實佢都盡咗佢嘅能力，就係佢嘅能力去到呢度，或者甚至乎佢最多淨係將段片拎去差館報警。咁當然其實好有趣嘅，而家係擺上social media， 然後唔知點樣情況下警察揾到，然後就捉咗呢個男士啦。跟住都有啲情況就係你拍完片，我比較拜驗啦。警察同佢講：喂，但係呢段片咧冇車牌，乜都冇，得個時間同你把聲，我點知係咪 AI 噶？可能是這樣的個回應。
0: OK，
3: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些位置社會上高的一些壓力某程度上做到幫手的，即好像香港不是有個大台有叫東張什麼網的，其實有些位置就是一些社會壓力， 我可能我不在這方面很好厲害，但我覺得是這方面是會做到一些的效應在這裡的 make noise 的，是
0: 都是 的， 都是的。
3: 那你怎麼看呢？
0: 我怎麼看啊？即你說對於一些人即批評拍片不夠人
3: 或者他拍了一段片你怎麼看呢？
0: 要視乎，首先真的是的，很多東西你就算學 first day 學什麼都好，你做任何事情都好，第一樣就是你要確保你自身安全線，即如果 你見到前面打交咁樣 ，for sure 你係好想去阻止呢件事啦。咁但係你知唔知前因後果，或者你自己自身安唔安全？你涉險係唔係 OK 先？你自己。咁第二樣嘢就係你喺咩情況之下，即係如果好似係六月五號呢件事件當中，喂，你幾丈遠嘅，咁你叫片主拍片嘅片主點樣去阻止呢件事咧？係咪先？咁都要因應好多實際情況下，視乎當下嘅一啲安全啊，同埋可唔可行呢兩樣嘢去諗，即係唔係話我淨係就批評我就係拍片唔夠人咁樣咯？
3: 你講得真係好好啊！
0: 係啊，咁。你如果嗱，又就咁講啦，我哋依家咧就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哋不如同觀眾講聲拜拜，咁我哋就呢度聽埋啲客户説話，播埋首歌，咁我哋陣間就喺 digital 嗰邊再同大家見面啦。
3: 係咯，陣間如果我哋有空間可以再講，就再延續呢一個伏筆啦。
0: 可以啊，咁喺呢度同大氣電波嘅觀眾講聲拜拜，咁我哋喺 digital 嗰邊再見啦，拜拜。
4: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電132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又嚟到星期六晚11:00至1:00，你哋而家收听紧咧系澳洲 CEB 电台嘅榴莲音乐厅。今晚麦婉仍然喺收音机旁边陪住你哋过一个冻冻地嘅星期六晚上。好啦，好快啦，咁其实差唔多，我哋今年2026已经去咗一半啦。唔知大家而家有啲咩嘅 planning 咧？嗱，开始入冬啦，咁啊，而我自己咧就而家咧，其实咧我系身处紧香港嘅，咁所以你哋咧喺澳洲就会冻冻地，我咧应该会热到死噶啦。好啦，咁但系希望今次我喺香港都可以揾到一啲特别嘅访问翻嚟俾大家啦。咁啊，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咧喺我临走之前咧，其实我就已经做咗我嘅节目啦。咁今晚咧，我嘅题材咧，亦都一个我其实之前都应该做过嘅。咁今次我哋再做一次。咁今次咧呢、這个题目咧就系藏歌名啦。咁好多时咧，我发觉好多时广东歌啊，就算英文歌都好啦，或者咩歌都好，其实都好多时会藏歌名嘅。特别有啲系四个字啊、三个字啊嗰啲咧，就特别容易嘅。咁今晚咧，我就揾嚟有一啲嘅歌咧，其实佢哋可能有几个唔同嘅歌手唱歌，都有可能系广东话版或者系国语版，又或者系三者都系广东话。咁今晚咧，我第一只咧就拣嚟呢一只歌咧，总共有三个版本，有男有女。而我第一只今晚送俾大家咧，就系旧年喺香港启德开咗演唱会嘅谢霆锋，而呢一只有三个人唱过嘅歌叫做《别来无恙》。首先，我哋先听咗谢霆锋呢个 version 先啦。

啱啱听过谢霆锋呢一只嘅《别来无恙》啦，呢一只歌咧系2000年嘅作品，咁啊作曲同编曲都系霆锋啦，咁而作词咧就有梁子珊嘅。咁跟住落嚟另外一首嘅《别来无恙》咧，我都系揾咗男歌手先嘅，咁呢一只《别来无恙》咧就系陈柏宇嘅，而呢一只《别来无恙》咧系2015年嘅作品啦，作曲有阿 Phil 林奕康，作词有陈永谦。咁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应该系我学唱歌，有个男同学咧就唱呢只歌，大家一齐睇啲歌词啦，一齐喺度研究嘅时候，哇！我真系俾其中一句歌词咧感动到咧，我系未听过，第一次听，我感动到有啲想喊，即系好有画面啊！咁譬如我读嗰句歌词，睇你哋有冇咁嘅感觉，跟住你哋咧再听啦，令到我差啲想喊嘅歌词系：我现时自己肯做饭，闷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我觉得好有感觉啊！当呢个人离开咗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煮饭，学识自己一个人都要识得自己令自己开心，同埋生活得好过以前。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要俾你嘅前度知道你别来无恙。陈柏宇。

刚刚听过两个男歌手唱的别来无恙，那当然要找一个女歌手唱一唱别来无恙的感觉会是怎样。那我讲的就是陈慧琳 Kelly 了。这一首别来无恙呢是2004年的作品，作曲和编曲有 Robert Lee， 跟着作词有方杰。这一首别来无恙又是讲在街上面偶然地遇到你的 X， 居然你的 X 已经有第二个了，那你自己也都活得不错了，不过见到某些情景你都会有些心伤的。不如我们听下 Kelly 这一首别来无恙。

好啦，啱啱听咗三隻嘅广东歌，不如我哋听下国语歌啦。咁呢一隻呢，我搵到同一个歌名係两个女歌手唱嘅。唔知係咪女歌手呢都感觉好容易俾人出卖呢？男歌手冇嘅咩？男士冇嘅咩？好啦，不过呢我首先揀咗呢隻呢，我自己好鍾意。最初佢出呢隻歌嘅时候呢，我已经买晒佢啲 CD 啊，喺卡拉 OK 学识咗唱㗎啦。咁我就揀咗2000年那英姐呢一隻叫出卖。咁又係好有感觉好有画面嘅。咁其实上个礼拜我都有播过啦，因为讲偷情啦。咁但呢一隻歌呢就係佢嘅另外一半偷情，而喺佢自己间房发现到有唔係佢嘅头发啦，有唔係佢嘅烟灰啦。如果你遇到咁嘅情形，你会唔会好似那英姐咁出卖？

听完那英姐呢一只嘅出卖啦，呢只系2000年嘅作品，跟住落嚟呢一只咧就系2003年嘅作品啦。咁啊，3年后有一只广东歌，歌名亦都系叫出卖，不过咧佢嘅内容咧就唔系头先嘅内容咁样，发现自己另外一半出轨。咁呢一只嘅出卖咧都几惨情添嘅，即系唔单止系俾你另外一半背叛啦。不如讲返啦，呢个歌词呢就係林夕作品，作曲呢就徐继宗。头先讲过啦，呢一隻出卖呢係俾身边嘅知己出卖。劈头第一句啦，直夜就寫啦。谁想到是你连自己都耻笑我，曾是好姊妹竟跟他数算我。假好心的交代过，你说他早想甩我，更说爱你竟比我多。哇，系咪好吓呢个姊妹。同咗你嘅另外一半喺埋一齐，仲要话一早已经系想飞我，所以想同佢一齐。不过到最尾都唔会有好结果嘅。最尾嘅歌词咧有讲过啦，看着你与他怎么早晚不报，比宽恕更高。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只咁锐心、咁激气，俾姊妹出卖嘅容祖儿。

的，一个开心啲，一个好伤心嘅。咁不如我听一只新啲嘅先啦。呢一只咧系2024年嘅作品，我哋有周恩婷。咁我哋呢首歌咧，作词有周恩婷、林宝，作曲周恩婷，编曲黄少明。我哋先听咗呢只周恩婷嘅《三生有幸》。

刚刚听过咧，就系曲词编监都系周恩廷作嘅《三生有幸》。咁其实咧，周恩廷喺一啲访问入边都讲过啦，佢曾经有一段好长嘅关系啦，谂过求婚啦，但最后都冇成功。咁啊，只不过系大家觉得唔系好适合就分开咗。但系喺佢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就幻想紧有一段好刻骨铭心嘅关系。究竟边一个位置为终点？如果有一日佢前度邀请佢去佢嘅婚礼，佢会唔会去？佢究竟会唔会去祝福佢？好啦，咁跟住我头先讲过啦，都系叫《三生有幸》嘅歌名，不过咧，我感觉同呢一只系好唔似嘅。好啦，我揾嚟呢一只咧就系郑中基嘅《三生有幸》啦。咁呢只歌嘅表达咧同头先欣听嗰只好唔同嘅。呢只歌咧就系表达遇到啱嘅人，要对佢感激同埋珍惜。同埋要愿意为对方嘅幸福，你要好无条件全心咁去投入呢段感情，将你所有爱俾对方，令到对方永远都幸福。呢一只作曲雷仲德，作词方杰，我哋有郑中基嘅《三生有幸》，2014嘅作品。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Australia 的朋友，你哋好，我系泳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啱啱听过呢隻都系经典之作，王菲1994年嘅作品。咁当其时咧，佢仲系叫王靖雯。咁其实到今时今日啦，虽然系1994年嘅作品，好多时候一啲歌唱比赛啊，甚至乎有一啲歌手嘅演唱会，好多时候都会翻唱呢一只歌。咁呢一只歌咧，其实就表达咗女士好无私、好无悔，去全心投入呢一段嘅爱情，将全部嘅爱都付出咗，唔会要求任何嘅回报嘅。好啦，咁究竟呢一只我愿意之后，仲有边个会同大家讲我愿意呢？我就揀嚟咗 Carrie 吴雨霏2018年嘅作品，作曲有 Aga 江海嘉，作词有林若玲，同名我愿意。

剛才我們聽過王菲的我就說這首是經典的我願意，也是王菲一首家傳戶曉的歌曲。接下來這首都是經典之中的經典。這個男歌手這個 legend 其實真的很多歌很好聽，他這首歌比較長，但是你完全不會覺得悶，他的編曲有些很凄迷的感覺，尤其是他一響起那段 intro 的時候，還有中間一個很慢的歌門突然間就很澎湃上來，你會感覺到那種激情。我講緊呢一隻就係、是、哥哥張國榮1988年嘅作品《最愛》，作曲李宗盛，作詞我哋由鄭國江老師。我哋聽下88年哥哥呢一首《最愛》。

0: 唔到你同我一样。
1: 好啦，头先听过咧哥哥1988年嘅作品啦，过咗五年之后咧，有位女歌手咧亦都系出咗一只歌叫《最爱》，咁啊，但系个感觉好唔同嘅。咁呢个女歌手嗰时都叫出道，唔系话好耐啦，唱歌，但系佢出道咗做 DJ 啊，做其他嘢就好耐啦。咁我讲紧呢个就系周慧敏。咁而呢一只嘅歌曲咧，就冇咗哥哥头先嗰种有啲凄迷凄凉嘅感觉。呢一只咧就真系一个女仔对爱情嘅憧憬。作曲咧呢只系一只日本歌曲。改编嘅 Miyuki Nakajima， 咁作词居然系黑勤，当其时咧佢哋两个咧同属宝丽金嘅歌手，咁黑勤就帮佢作呢首歌嘅词。我哋听下由李黑勤执笔嘅《最爱》，我哋有周慧敏1993年嘅作品。

跟住落嚟咧，两首都系国语歌嘅。咁啊，首先不如讲咗呢一个女歌手先啦。呢个女歌手好快咧就会嚟到启德咧度开演唱会啦。咁啊，佢系细细粒粒啦，但系佢挥用量好劲。咁我讲紧嘅系 Jam 邓紫棋。虽然啦，佢同前经理人嘅纠纷啦，真系没完没了啊。但系好彩暂时都未阻住我哋去听佢嘅好歌同埋一啲旧歌。咁而家咧，我要介绍呢一只歌咧，系2015年嘅作品。呢只歌咧叫做《瞬间 Moments》。咁呢只歌亦都系阿 Jam 自己啊，曲词唱都包办晒啦，同佢平日啲歌有少少唔同嘅风格，有啲抒情啦，抒情得嚟又动人啦，同埋你会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几完整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听下阿 Jam 呢一只嘅瞬间 moment。

跟住落嚟咧，亦都一个殿堂级嘅台湾女歌手，应该系亚洲区嘅殿堂级嘅天后啊！呢一只歌咧叫《瞬间》，咁啊系啊，妹张惠妹嘅歌曲。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同之前我哋啲歌咧好唔同啊！呢只歌咧好 rock 啊，节拍好劲嘅。咁啊，另外咧，其实佢仲有一只歌咧，都有瞬间两个字，就系、是、一眼瞬间。不过我哋今晚咧就听咗呢只瞬间先，我哋预备俾佢炸爆咯。我哋阿妹张惠妹。

0: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咁记得要拣中文组 Chinese， 咁就得噶啦。
1: 澳洲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奥飞。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2: 今日我哋就讲撞歌名啦，咁多数都系两只啊、三只啊。嗱，呢一个嘅歌名咧，我就揾到五首，唔知仲有冇漏添啊？咁啊，五首歌咧，有男有女。咁啊，不如头先我哋啱啱听咗阿妹嘅瞬间女仔嘅，咁不如我哋听下呢一个男歌手，我哋都好似好耐冇听过佢唱歌咯。我哋有曹格嘅《背叛》。

刚刚听过咧，就系曹格2006年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背叛》。跟住落嚟，我哋不如揾翻个香港女歌手。不过咧，佢呢只歌《背叛》咧都系国语歌嚟噶。唔知系咪咧？跟住嚟紧呢几只歌咧都系国语歌啊？唔知系咪都系讲国语易啲俾人背叛？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有我哋好熟悉、我哋好喜欢嘅郑秀文 Sammy 呢一只歌咧，系1996年嘅作品《Sammy 嘅背叛》。

跟住落嚟呢一首嘅背叛咧，哇！大家又预备要好 rock 啦，我哋有好 rock 嘅伍佰咧呢一只背叛咧就系1994年发行嘅。咁啊，不如试下我哋又用唔同嘅角度去听下表达被背叛嗰个感觉。我哋有伍佰。

呢几首嘅背叛咧，全部都系九十年代嘅作品啦。唔知系咪因为九十年代特别容易俾人背叛，跟住落嚟呢一只背叛咧，都系哇轻快啲嘅。咁啊，有头先我哋出现过嘅张惠妹，咁你知阿妹啦，佢个演绎方法咧同好多女歌手都唔同。咁啊，试下呢个个 beat 几轻快嘅背叛，喺1996年嘅作品，我哋又听下阿妹嘅背叛会系点样样。

是90年代的作品，1997年的。咁而呢一隻歌呢就係张信哲亲自作曲嘅，咁而作词有黄宗贤。听下我咁辛苦揾咗第五隻嘅背叛同之前嗰四隻有咩唔同，我哋有张信哲。

跟住落嚟咧，我会有两只歌，都系当然系同歌名啦。咁呢两个咧都系香港嘅女歌手，咁啊两只都系广东歌。咁呢只歌叫做《北极光》，一只咧就系梁咏琪嘅2004嘅作品，而莫文蔚咧另外一只《北极光》咧就系2012嘅作品。咁其实呢两只歌咧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噶，因为咧梁咏琪嘅《北极光》咧系佢比较早出道嘅时候啦，咁啊2004年嘅作品。咁所以嗰陣時佢嘅風格咧都比較輕快啊，好柔和啊，個編曲同配樂都好簡單嘅，咁啊好適合當其時啱啱出道冇幾耐嘅梁咏琪啦，一個好温柔、好甜美、好靚女，對愛情嘅憧憬嘅。咁而跟住落嚟咧，莫文蔚呢只《北極光》咧就佢2012嘅作品，咁當其時咧其實佢已經喺呢個演藝界已經站穩住咗一陣腳啦，而佢自己喺舞台上咧有佢自己獨特嘅風格，咁當然啦呢首歌咧個感覺咧同梁咏琪嗰只唔同。

唔系演绎呢一首歌呢，就多咗份成熟啊，有啲哲学性嘅感觉喺入边。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两只北极光有咩唔同？我哋有梁咏琪同莫文蔚。

0: 昆士兰华人宗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嘅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系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系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嘅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宗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Hello， 我系林志美。祝澳洲 C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4: Hello， 我系 Moon Tang， 祝澳洲 C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5: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最后嘅两首歌啦。咁呢两首歌咧，我非常非常之中意嘅。呢位男歌手嘅歌咧，我今年就播咗好多次，因为咧，第一我就睇咗佢喺 Sydney 个演唱会啦。我讲紧嘅系陈奕迅。我今日咧拣咗呢一只《不如不见》咧，都系佢其中一只我好中意、好中意嘅作品。咁而呢一只歌咧，作曲有陈小霞，作词有林夕。Eason 咧永远演绎佢啲歌咧，都系好有画面啊，令到你有阵时真系听到会起鸡皮嘅。咁不如我哋听下佢呢一只《不如不见》。

今晚最后一首歌亦都同头先 Eason 嗰隻歌名一模一样嘅，叫不遇不见。咁我揀咗呢一个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嘅舞台嘅 legend， 舞台嘅天后，舞台嘅王者，舞台嘅女王，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呢首不遇不见咧系1988年嘅作品。咁至于曲咧，佢咧就系改编自 Desperado 呢一只咁经典嘅英文歌，而作词有潘伟源。我哋今晚最后嘅呢首歌，不如我哋听下妹姐点样去演绎呢一只不遇不见，而我同你哋唔会不遇不见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六晚 FM98.1， 夜晚11点至1点，仍然有我麦远喺度同大家共度2小时嘅音乐世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冻龄茶小甜，卖咖啡小甜，卖辣三小，卖冻龄茶小甜，卖辣三小，冻龄茶小甜，冻龄茶小甜。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想起我的，我就是 DJ 麦苑，你现在收听的是 4EB 的榴莲俱乐部。
3: 麦苑是小辣小米线。

细细个个个教我要 plan 自己嘅人生，几时买楼，几时生仔，几时结婚，第日要做个点样嘅人，每月薪金搵到几银，有谂过一寸光阴几多寸金，冇谂真想发生嘅可能未必发生。一出世就考，考间好学校，未毕业就稳定工，想有长粮咬，搵个有钱老公，跟住每一个步骤，人生有好多目标，好少会达标，到底到最后一秒系会喊定系会苦笑？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多少梦想，我哋唔追唔赶。

0: 各位空氣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6月7日、是第一個星期日，我就 Peter Ho 在個 studio 裡面。
1: 大家好，我是 Emily。今天就有 Peter 和我一起呢，為大家呢在這個一小時裡面
0: 空中會面，
1: 大家空中會面一起做節目。
0: 我就剛剛就是前那幾天在中國大陸回來，
1: 是
0: 啊，就怎麼說呢，習慣翻熱，原來突然間哇好凍啊翻嚟，
1: 係啊係啊，哇係喎，喺嗰邊應該係春天尾開始，嗰邊都開始熱啦，係咪啊？中國
0: 開始熱啦，同埋即係不過朝頭早咧都係幾涼下，但係咧就係、感覺上雖然話佢有時係即係幾日16、17度啦，出嚟都係有個太陽出嚟咧係好和暖噶，但
1: 係
0: 翻到呢個16、17度咧好似好凍啊，
1: 係啊係啊，
0: 唔知點解係個風嘅問題啦，
1: 呢
0: 個地位問題啦，唔知啦。
1: Peter， 你講得好啱，即係呢邊就算有太陽咧，如果一有風嘅話咧，就感覺特別涼啊。
0: 哦，係
1: 啊，所以咧呢排啲天氣咧都係好飄忽啊，一時間又好凍，咁同埋咧都係啦，日頭同埋朝頭早同埋夜晚特別涼啦，中間咧又非常之熱啦，所以咧各位聽眾真係咧要帶多件衫，頸巾又好，真係要保暖啊！同埋因為而家咧嗰個病菌都幾犀利啊，我身邊公司裡面十個裡面有一半都中咗啊，
0: 咁啊，
1: 係啊係啊，所以咧真係要注意下呢一個天氣帶嚟嘅呢個影響啊！
0: 我翻嚟第一件事我就做咩咧？就去打咗個預防針，因為我去先未打噶嘛，
1: 係
0: 即刻打咗佢。
1: 冇錯冇錯，都好都係要
0: 有需要嘅，
1: 要需要嘅係啦，係啦。另外咧，咁就同大家都繼續講下天氣啦。嗱，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咧就好好啦，有太陽，之後咧又比較乾燥，係冇
0: 雨。
1: 但係咧呢一個天氣預告啦，係講緊咧嚟緊呢一個星期啊，甚至今日下晝咧都開始會有一啲驟雨嘅出現啦。
0: 應該似乎係啦，而家嚟講都你見到都有陽光普照啊。我而家喺 studio 望到
1: 最。我哋而家嘅 studio 咧，唔知各位聽眾啊知唔知？我哋嘅 studio 咧係喺 Kangaroo Point 嘅。
0: 係啦，
1: 呢度咧都仲係風和日麗嘅
0: 嚇。
1: 今朝咧仲喺市中心仲有 event 添，即係仲有一啲呢一啲。
0: 成個 Story Bridge 塞到暈咗。
1: 係啦，咁啊封咗 Story Bridge 嘅，咁所以咧係